0: 抓捕他，现在送他走恐怕非常危险。
1: 所以啊，他的安全由你负责，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我面前来。
0: 是，我马上去办。

0: 季云中死了，是死机，年龄28岁左右，头部中弹。
1: 枪手的枪法非常精准，而且居然预先在弹头上刻了十字。

你认识啊？没想到枪手刀法也这么好。嗯，看来他是靠枪手最近的。哦，对了，还有个新发现，您跟我过来一下。我们在死者的车里、轮胎上，还有衣物上，鞋底发现了同样的金属字。

0: 进来。
1: 留个纪念，这是咱们俩唯一的合影。

0: 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从你家里出来。
1: 你还知道什么？
0: 他是76号特密组的人，你应该也知道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跟你一样纠结，所以我想找机会向上级引荐他。上次修车厂被围，就是峰哥给我打电话通的信儿。
1: 你确定是陆峰？
0: 当然了，而且那次是他第二次救我了。
1: 他也救过我。

0: 那这么说，峰哥会不会是自己人？
1: 希望是吧。
0: 要真是就好了，我们兄弟俩又可以在一起了。之前我还总担心我们俩路不同，有一天会刀枪相向。
1: 你们真的认识啊？
0: 我骗你干嘛呀？在孤儿院的时候，峰哥就一直照顾我，我们俩是生死兄弟。你要是不相信，你下次见到他你可以问他，问他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霍飞。
1: 你们从小在哪家孤儿院长大的？
0: 上海恩泽孤儿院。我真没想到我们俩同时喜欢上一个人了。
1: 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0: 那太多了。那会儿我们经常偷偷溜出去玩，然后回来晚了只能翻墙进来。那会儿我个头特别小，所以每次翻墙峰哥就让我先上，他把我拖上去，然后他再翻上去。
2: 季云中等人的鞋底和轮胎里都有这种特殊的金属丝，根据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找到地点了。

0: 太完美了，一切都在佛手的掌控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现在特密组总部也能够变成一片废墟。
1: 他本来可以摧毁特密组，但他为什么只拿走模板和烧了一个资料库？
0: 唇亡齿寒，如果没了特密组，幽灵在军统的日子也到头了。 从模板出现开始，佛手就在给我做局，一直到金融会议，再到偷袭特密组。这个人太了解我了，每一步都。

0: 他认识你。
1: 有可能。这些都是佛手故意留给我的。我感觉得到离他越来越近。
2: 深挖那些死了的特工的身份及家庭背景，所有的资料我都要。
0: 是。
2: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藏多久。
3: 他叫刘书远，明香茶楼老板，一个月前将茶楼转手，理由是回江苏老家养老，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江苏人。我们已经对明香茶楼进行了布控，现在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幽灵联络站之一。这是我们重点搜捕对象，在这次行动中他们埋伏在中途对我们进行突袭，在此之前他们参与了多起针对我们的暗杀行动，我们相信他们还潜藏在上海，就是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两个人。

0: 上海逃，但是是谁杀了柳泽和季云中的？现在还没查到。
1: 花向宇逃走了，他和霍飞都顺利的逃出来了，但是大街上到处都是追捕他们的人，还是安排他们离开上海吧，
0: 让他们今天晚上就去杭州。 你也暂时避一避吧，
1: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

0: 怎么了？
1: 10年前我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里有一个倔强的女人，就是她，她叫玉龙秋，是个共产党。当年对她的酷刑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年，她被折磨得几乎已经没有人样了，但仍然只字未招，让当时审讯她的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想改变策略，由我来策反他。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

就这样坐了3个钟头。第二天我又在那个时间去见他，又是3个钟头。就这样我连续去了10天，直到第10天，他突然伸手握住那个水杯，似乎在寻求一丝温暖。那时他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而我却突然消失了。我整整消失了10天。打破习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习惯的改变也会改变人的心理。10天之后，我又去见了他，他开口说话了。

但开口就像关不上的闸门。他太久没说话了，他说了很多很多，没有逻辑，没有头绪，但他说到了1926年的一次行动。他以一种麻木的口吻讲述代号火凤凰的行动，开始还是很缓慢的讲，夹杂着些许伤感，讲着讲着越来越激动，最后滔滔不绝。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疯了。

我当时是说到了叛徒，才变得非常激动。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起火凤凰行动，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凤哥真不是自己人呐。

1: 替我斩妖佛手，不要派人找我，你也别跟着我。
2: 这花向宇去哪儿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3: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1: 哎。
4: 进来，处长，您找我。

1: 金云中和那几个人是被一个人杀的，杀手要找的东西和佛手有关吗？这个还不清楚，佛手可能就是他。
0: 我跟你讲过火凤凰的行动故事吧？在医院审宋夏老师的时候，您批写过。
1: 他叫沈官，以前叫袁宗二，曾经参加过火凤凰行动。重庆以前破获过中共的一条谍报网。 所有的中共特工都被枪决了，里面有一个叫玉容秋的女人，就是她，应该和沈光有着特殊的关系。但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她是共产党。 那闪光又是什么身份？或者说佛手？

0: 如果被抓或者暴露，您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1: 他们知道规矩，该来的谁也拦不住。

0: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找我？
1: 我们当初是想找你，但是你没有答应。
0: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找我？
2: 我们当初是想找你，但是你没有答应。
0: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找我？
3: 我们当初是想找你，但是你没有答应。
0: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找我？
4: 我们当初是想找你，但是你没有答应。
0: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找我？
5: 我们当初是想找你，但是你没有答应。
6: 他在国内时间太少，资料有限。但这也说明他和军统没有交集。
0: 他是个人才，但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你有杀了他吗？
6: 他的反应太过正常，我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和花向宇的关系，不想再猜了。这个人。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处长，我有话要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和花香雨的关系。面对感情，女人都有一种直觉。我是真的觉得他被花香雨欺骗了，这种感觉是很难装出来的。

0: 真的能确定陆峰是被华翔宇利用了吗？
1: 我确定。

0: 是。
1: 动手了吗？
2: 陆峰是不是军统的人？
1: 刚测过，应该不是。我们身边不能有内鬼。
2: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记住了。
1: 明白。

0: 主任。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先生后天到上海。
2: 这么快啊？
1: 明天你们特密组抓紧安排一下防务，全部用最有经验和最精英的人，确保特使的安全，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2: 是。
1: 上海的警察和防卫军队任你调用，他们会全力配合你。确保无安无一失。
2: 明白。
1: 还有事吗？
0: 这个人就是佛手。
1: 等特使一走，立刻抓捕，动用上海、南京、重庆的所有关系，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我到底该不该信任你？什么意思？纪云中死了，柳泽教官也死了，你还抄了明香茶楼。
1: 说话！连你都不信我，我还说得清楚吗？
0: 你认识一个叫霍飞的人吗？
1: 他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60载同舟共济，60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直接上台。
1: 每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2: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1: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2: 现在的拉萨呀，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啊、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和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2: 老板，那点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3: 对，
2: 吐过沙了是吧？
3: 对，吐过沙的。
2: OK， 好，那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3: 这是三号。
2: 三到三两五，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这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个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个这里。
1: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

0: 千年不公相应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哎，好嘞，下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先加菜，先加菜，来，再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2: 来，干杯！
0: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3: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灵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镀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工具来啊，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为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知道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嘞，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晓得吧？

0: 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七八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1: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0: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到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1: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0: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1: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0: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在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1到2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0: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以外，基地8公里以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

0: 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1: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浜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2: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了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1: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涸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十二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

0: 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1: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2: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1: 后面嘛，我给你转一转。好好好，
2: 快点啊！
1: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1: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1: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汁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真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0: 波多芬，很多局域气候。邦辛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1: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0: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1: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萨，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风。

0: 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吧？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有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嗯，太甜了。学术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果着子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哎，看，我们找到了这棵野柿子苏草，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甜，然后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
0: 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 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 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

与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是，拿破石手，我司令部也完蛋。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撤，往哪撤？以出城必死，为了不断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1: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消息啊，这国民党要派兵清剿我们游击队。我判断呢，这红枪会啊，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卷土重来的。所以我们游击队呢，马上就转移金山了。
1: 那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0: 你还有关居中，跟着我去参加游击队，怎么样？
1: 我们一起走啊！
0: 啊，
1: 我们倒是一直盼着呢。可是要是走了，那农会怎么办？我姐他们呢？
2: 该走就走，天塌不下来。
1: 哦，对了，姐，你赶紧准备笔墨。乡亲们土地不是分了吗？但都没有地契，我今天晚上全给赶出来。
0: 哦，对了，乡主，这有地契没有印章，那不行啊。
1: 我早准备好了。挠挠，
3: 黄安吴家嘴村苏维埃农会。
4: 二哥，
5: 啊，
4: 别动，
5: 你咋了？
4: 嘿，大哥，你也太偏心了啊！你随着他的心愿。
6: 张立明
7: 到。

0: 别动啊，
1: 我的。
2: 二哥，你这像是找了个漂亮媳妇儿。
0: 给个漂亮媳妇儿我也不换。
1: 知道这是什么？标准的英国货，射程远，打得还准。
3: 大哥，这要再配副望远镜那就是这个了。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我在法国圣希尔军校毕业时优等生的奖品，好好珍惜，别弄坏。是。
1: 谢谢。杨启军，
2: 哎，好的，好好好好。
3: 诸位乡亲，诸位乡亲，
4: 老朽是做梦也想不到啊，孙文先生不在了，可是他倡导的三民主义竟然在咱们吴家嘴实现了。
5: 乡亲们啊，现在啊各家各户都拿到了地契，我看到好多人呢都不认字儿，上面请关先生把他家的地契拿出来念给大伙听听啊。
6: 关先生，不对，这是我哥家的。
7: 这是我家的啊。
4: 地契，村民官善出，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一亩八分水田。
8: 一亩八分啊，一亩八分。
4: 与其兄官善公共同分得木犁一架。地据为证，吴家嘴苏维埃农会，西元1930年9月19日。
0: 我可告诉你们啊，好马配好鞍，这好鞍我可给你们俩准备好了，是不是好马咱们战场上见，
9: 绝不辜负大哥厚爱，
10: 杀敌立功。
0: 好，
5: 乡亲们放心，我们游击队啊不会走远的，就在黄麻地区来保卫大家的胜利果实啊。
8: 大家放心吧啊，我们不会走远的，
5: 吴家嘴一旦有事儿，我们马上就会杀回来的。但是乡亲们一定要记住，一旦有事呢，咱们就以西山头点击烽火为号。
0: 好
5: 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啊。

0: 姐，查事儿。
1: 弟呀，不管走多远，能捎个信儿就一定给家里捎个信儿。姐，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呐。
0: 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多杀敌人，给咱姐夫报仇。这鞋啊，拿着。
1: 什么？姐，我用不上，你自己留着吧。别听话，穷家富路啊，当兵的队伍里都是男人做饭，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吃饱肚子。饿了的时候啊，就给自己买点吃的，别亏待自己啊。
0: 我记住了。
1: 心里边现在有点后悔，让玉总。哎呀，记着啊，这墙角口不长眼，该躲着的时候一定要躲着，别犯傻。
0: 我记住了，姐。
1: 姐，盼着你早点回来。
0: 你自己保重。
2: 就走了，
3: 是因为吴家大少爷那幅画。

0: 老爷，喜事喜事，
1: 天大的喜事呀、啊！
2: 又有什么喜事？
1: 哎，家丁来报说，共产党游击队都逃跑了。
3: 我们可以回吴家组了。
1: 哎，当然当然，这次不仅要回，我们还要大摇大摆地回去。
3: 老爷，
1: 看这，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国民政府的民团团总了。
4: 这两个新兵我们连要了。
5: 是。
6: 孟工头，真是巧啊，
7: 还挎着盒子炮呢，
6: 真神奇。孟工头，你看之前吧，你是我们的工头，现在我们俩就要成了你的兵了，看来真有缘分的。
8: 哎，你以为在武汉工棚呢？从今天起，你们要按规矩来。
6: 啊，是喽。
8: 只能回答是，不能加尾巴。
6: 没尾巴呀。
8: 你刚才说了个是，后边又跟了个喽。
6: 不要喽。
8: 对，
6: 是。
8: 去到一连那边去报道吧。
6: 是。哎，
7: 哥，这个孟工头以前就巨抠，他现在当了咱们连长，那会不会克扣咱们的军饷啊？
6: 哎呀，干革命要什么军饷？走走。哎，吴先生，你来了。
9: 嗯，韩先生，
8: 报告特派吴委员。
9: 嗯，
8: 游击队一连正在接受新兵。
9: 好吧。
6: 吴先生，
9: 嗯，
6: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考上武举了。
10: 哦，你这个梦做的是对的，土地革命的果实可不是在用枪杆子来保卫吗？
9: 是啊，是啊，这是一场武装斗争的考试。
6: 嗯，
9: 才刚刚开始，路呢很长，斗争呢很复杂。所以啊，要拿起枪杆子来迎接这场考试。
6: 那是不是该发枪了？
9: 小伙子，别着急啊，慢慢来。大伙儿来看啊，我们黄安吴家嘴的农会土地委员韩先楚也来参加我们游击队了，大伙儿欢迎。正好，我先给大伙儿打个招呼啊，兵你们是当上了，但是呢。枪暂时没有那么多。

0: 全体注意，集合！速度快点！
1: 同志们，今天又有百十名青年参加了我们黄安游击大队。我代表中共鄂豫皖特委，欢迎大家。
2: 好。
1: 这农民革命啊，要拿起枪杆，就要回答两个问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要选择共产党？而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什么要选择武装斗争呢？同志们，这条路很长，很曲折，也很艰苦。所以啊，需要翻身解放的弟兄们，为了咱们的新中国，拿起枪杆子，革命到底，永不服。

0: 戏子叫什么？
1: 他就叫萧凤斋。
2: 花容月貌，
0: 你瞧这身段，他那对会说话的眼睛，
2: 真有韵味。收了，
1: 收了。

0: 10块，谢谢大家。
1: 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2: 别提了，嗯，没想到那姑娘还是个烈女子，说死说活不肯呢。
1: 好好好，越烈越有味道，我喜欢这口。去对陈老板说，我出2000大洋，我就不信有六爷搞不定的事情。
2: 老爷，为了一个戏子出2000大洋，抬举他了吧？
1: 2000大洋算什么？等我六爷回家，让他变本加厉的给我送回来。
2: 那是，那是。
3: 哎，快吃吧，吃吧。
4: 好，饿了吧？
5: 大队长
4: 啊，
5: 能给点盐吗？
4: 啊，
5: 这汤太淡了，这都好长时间没吃了呀。
4: 有饭吃都不错了，他还想吃盐？那四方百姓不是都没了盐吃吗？
3: 对对对，
4: 东部事儿是吧？哎，我听东边田里嘎邻村的老百姓说，他们村有个老地主，说他们家有盐，那就是不肯拿出来。
3: 哎，韩县长，你们来的岗哨不是在东边山头上吗？要多留意田里嘎村，尤其是晚上，一旦发现100万斤盐，马上回来报告。
6: 是，
7: 哪儿来的盐？快说，说呀！
6: 哎哎哎！干什么？这都是小孩，你干嘛凶巴巴的？小弟弟，你们都是谁家的娃呀？
8: 他是少东家。
6: 少东家？
8: 对，我就是少东家，你想把我怎样？
6: 啊，少东家，你们这个盐巴是从哪弄的？
8: 我爹不让我说，我不告诉你。
7: 说不说？不说揍你啊！
8: 驸马来了，救命啊！救命啊！
6: 你缺心眼啊？干嘛凶巴巴的？不就是盐巴吗？我们共产党多的是。哼。

0: 我们比你们多多了。嗯，我告诉你，我们的盐巴呀，有磨盘那么大。
1: 呸！我们家的盐巴好大好大，得有马车啊。
0: 我们盐巴都搁地窖里。
1: 我们家的盐巴都藏在山洞里。
0: 你相信吗？
2: 鬼才信呢！
0: 我盐巴怎么可能放在山洞里呢？我才不相信呢！
1: 你不相信的话，我就带你们去看看眼。
0: 好啊，去就去，谁怕谁啊？
1: 有种就给我走！
0: 好，走。
3: 你们这两个可不好惹，我今天让你们看看眼。
4: 进去一看呐，我的个娘啊，全是高盐呐，还有发了霉的稻谷。
5: 我跟李百万的小兔崽子说，我说小少爷，这下你帮了咱们红军的大忙了。
6: 不错不错，韩彦初，你小子可动脑子了啊！这回啊，你可是立了大功了。这森林乡亲们缺盐少粮，地主李百万他私藏盐吧。罪有应得。哎，这样，你马上组织农会，给乡亲们开动放盐。
7: 乡亲们不要急啊，凡是来的每人都有份儿啊，不要急。
8: 老邢，来，这些盐啊，您回去给大伙儿发一发。
9: 谢谢了，谢谢了。能不能让我们见一见你们盐特色呢？
8: 什么盐？就是韩先楚啊。
10: 他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8: 什么乱七八糟？
7: 韩先楚呢？韩先楚呢？
8: 哦，韩先楚带我们班去抄李百万家了。
7: 单子兄，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0: 李百万，你把门打开，我们是游击队，你要是不开门，别怪我手里的枪不长眼。
11: 开门！
12: 开门！
0: 开门！
12: 开门！
0: 你们五委员。为了盐巴之事已经来过我家了，要我接济四方百姓，我可没有二话呀。你少废话，我告诉你，我就是当年韩老大的儿子韩先楚。你今天要是不开门，爷爷我要了你的狗命。开不开？
11: 打！
13: 来，
11: 住手！韩先楚，你给我住手！
13: 你要干什么呀？
0: 连长，这个李百万为富不仁呐，我不但要分他家的盐巴，我还要分他的家产，分给老百姓。
7: 您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11: 是。嗯，
0: 连长，连长，
11: 下来。哎
7: 呀，韩先楚啊，咱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是红枪会的土匪。我告诉你，那里的人跟我走。走。
0: 为富不仁，欺压乡里啊，
7: 快走。
0: 你
7: 跟我走。
8: 老爷，千里赶村李老爷派管家来了。
14: 行，咱进来。老爷，管家。
15: 有事啊？
14: 有事有事。六爷，您快回淮安吧！共产党游击队分了我们家的盐洞，还在门口放了枪。
15: 我想再待些日子了。
14: 六爷，不能再等了。

0: 凡别人掖一半藏一半呢。
1: 老爷，什么时间请少爷回去剿灭那么穷鬼呢？
0: 现在我六爷有两挺机枪，对付那些穷鬼绰绰有余。我们家富贵是国军营长，他秉承领袖精神，天下为公，怎么能为了一级司令带兵回乡呢？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要想保护家产，就要舍得出血。何人这么大胆？
1: 还不是老韩家那个韩先楚。

0: 我没有什么错，
1: 你违反纪律，擅自在兵抄家，私自使用武器，我不仅要没收你的枪，我还要处分你。
0: 他逼死了我爹，我要报仇。
1: 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不是土匪流寇。
0: 可是连长，古人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
1: 你还君子？你现在就是一个小土匪，
0: 现在我撤销你的班长职务，
2: 从明天起你就去做马夫。
3: 你说什么？
2: 叫你去做马夫。
3: 我不干。
2: 你以为做马夫容易啊？那是咱们游击队唯一的宝贝，驮粮食、驮弹药、驮伤号，也是咱们大队长的坐骑啊。你要是把它给我喂瘦了、磕了、碰了，我还要处分你。
3: 我说孟工头，你讲不讲道理啊？
2: 我是连长，我就是道理。

0: 带走。
1: 报告，乌家嘴点烽火了，像是有情况。
2: 通知部队准备集合。
1: 是。哎，不行不行，我们是刚组建的队伍，没有几条像样的枪啊。
2: 吴员有交代，现在吴家队有情况，我们不能见死不救。韩延忠，
3: 到，
2: 你过来一下。
3: 是。队长，
2: 刚才的情况你都听清楚了吧？
3: 我听清楚了。
2: 你也来分析分析吴家嘴的情况。
3: 我觉得六裁缝肯定是勾结了红枪会，要不然乡亲们是不会点烽火的。
2: 把那地图拿出来。
3: 是。
2: 红枪会从什么地方出来呢？
1: 黄队长，黄队长，
4: 什么事？
1: 吴员带领游击队离开吴家嘴以后，六裁缝就从城里大摇大摆的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要娶她为妾。我们气不公，想给她戴高帽游街，没想到啊，这次她带回来的有枪，还是机关枪。
3: 我说呢，看来六裁缝是有仗势了。
1: 黄队长，请你们围住吴家嘴，打下吴家四郎，保卫土地革命啊！
5: 同志们，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在国民党政府军到达之前除掉六裁缝和红枪会。通知部队马上布置围打吴家嘴。
3: 是。哎，等会儿，刀队长，六裁缝既然大摇大摆的回来了，说明他早有准备，而且吴家大院是易守难攻啊，凭我们的武器是很难攻得进去的。另外，我们还要防止红枪会跟他们里应外合。
5: 那你说这一仗怎么打？
3: 你小时候打过兔子吗？
5: 哎，
3: 打兔子都是把兔子先轰出窝，咱们这次就给他来一个赶兔子出窝。如果晚上进村，只要枪一响，他六裁缝肯定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个人，有多少条枪，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跑，只要一跑经过山口，我们就可以把他端掉。

一会儿我守着吴家大院的正门，晚上你带人守在这儿，小宝你带几个人守在西墙底下，只要有人敢出来，就用这老套筒子把他撂倒，把身上那些雷子准备好，过一会儿当电一个，过一会儿当电一个。

0: 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九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

0: 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堂春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
2: 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5: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宫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

0: 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时代初心是什么？初心是晨光里的扫帚，扫尽的是街道，更是宜居的底色。
3: 中华民族
2: 初心是黑板前的粉笔灰，把知识与家国情怀播撒进孩子心田。初心是他手里的听诊器，把健康守护送给最需要的人。初心是工人保生产、促发展的坚守。
4: 哦，你摩托车没油了是吧？
2: 初心是群众最需要时挺身而出，初心是想办法让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初心是路口的日夜值守，让每一条回家的路都安全通畅。每一位劳动者的初心都在为西藏的发展添光，这些微笑是初心落地的模样，这些身影是新时代劳动者最赤诚的答卷。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燃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仗你们打得很顽强啊。
1: 哎，要不是吴委员带大部队及时赶到，这次我们游击队怕是要吃大亏了呀。
2: 这伏击战打得不错啊，六彩安分和红枪会你们给他来了个一锅烩。
0: 哎，王宇强
1: 啊，
0: 你小子是个福将啊。
1: 我
0: 啊，
1: 哎，我不行
0: 啊。哪家楚呢？
1: 他呀，那小子胆子大得很，敢违抗我的命令。哼，我已经处分了他，让他继续养马。
0: 哎，韩延楚，
3: 到。
0: 韩延楚，
4: 吴员，
0: 这次伏击战有什么收获吗？
4: 小时候打兔子，总是把兔子从窝里先轰出来
0: 啊，
4: 只是没想到这次兔子野猪一块打。
0: 臭小子，这不是巧了，是你动脑子找到了机会，是你算好了。夜里啊，这红香会听到这个村子里有动静，他们不敢靠近。六裁缝他们呢，跑到山洞口啊，就正好是天亮。哎，无论是六裁缝逃跑，还是红香会救援，你们啊，都有伏击战可打。
4: 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想得好啊。

0: 你很表扬它，它那尾巴翘得老高高的。我跟你说，我今天暂时饶了你，哎，你还不赶回养马去？你要把马给我养死了，我照样出卖你。走吧，走吧，走吧。
1: 是。

0: 去哪儿啊？
1: 看你也不是本地人啊。我听说这六裁缝在汉口买了一个漂亮女人当小老婆，就是你吧？
2: 我是逃出来的，大哥，我一个弱女子在大山里头举目无亲的，无路可走了，求求你了，大哥，放了我走吧，求求你了。
0: 你去哪儿啊？让你走了吗？你没听见这满世界都是枪和炮的？这样吧，你跟我走吧，我给你找个地方。走啊！你还等着六裁缝回来接你呢。

0: 你啊，革命！今天咱俩你革命了，也算是没白参加革命一回。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放了我吧，我跟你无冤无仇啊！
1: 无怨。 我告诉你，仇大了去了，你去问吴富贵去。

0: 橘州，你这个混蛋，我枪毙你！
1: 她是咱仇人的小老婆，你同情仇人的小老婆，你算什么革命啊？
0: 你还强词夺理！来人，把他给我绑住！
1: 敢！
0: 你还理直气壮是吧？你看我敢不敢？带走！
1: 啊！
0: 这不要脸的货色！哼！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姑娘，对不起，姑娘，你把衣服穿好，你把衣服穿好啊。
3: 你是谁？
2: 我是刚才那个人的哥哥，他是我兄弟。姑娘，我代表我兄弟，代表游击队，我跟你赔礼道歉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了。
3: 小女，输不起。
2: 不是，我们是革命的武装，是人民的子弟。如果做错了事儿，是一定要赔礼道歉的。

0: 我兄弟是个粗人，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谢谢你。听口音，你不像是湖北本地人。我本是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贫困的农家庭。 自幼被父亲拜到了花鼓戏班拜师学艺，18岁试出科班，成为汉口名媛。后来被六裁缝骗来华安，说是请我来华安唱堂会的，可哪里想到，他竟然用2000块银元买通我老板。
1: 逼我为妾，可如今落到这步田地，我作为一个弱女子，你叫我如何是好？我叫韩先楚，我以前是当地的土地委员，要么。 对了，这样吧，那我就以土地委员的身份，我给你写个字据，让四方农会啊行个方便啊。哎，你叫个啥？
0: 我叫萧凤瞻。
1: 萧凤瞻？什么瞻？
0: 瞻容的。

0: 你赶紧逃命去吧，有了他，路上会方便一点。
1: 不客气，
0: 哎，客气呗，客气呗，都是应该的，大家都是受苦人。

0: 小年妹儿，再给爷唱一个。不唱，不唱就陪姥姥睡觉去。走走走。
1: 干什么？
0: 关你屁事！
1: 哎呦喂！怎么了？
2: 他们有枪。
1: 滚！站住！把钱留下。
2: 臭流氓！
1: 行了行了，大伙散了吧啊！都散了都散了吧啊！
2: 你咋能撒谎呢？
1: 我没撒谎啊！
2: 你不说他走了吗？
1: 哎，你干嘛？你别动，你站这儿。小姑娘，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我举目无亲，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哦，你看这兵荒马乱。

0: 乱的，你就别到处乱跑了啊！要么这样吧，你到吴家嘴找一个叫关善初的老先生，正好啊，跟我妹还可以做个伴儿，拿着，好不好？
1: 报告，
0: 什么事儿？
1: 王队长命令你们立即撤收吴家嘴。
0: 好，知道了，快，集合队伍，快点儿！
1: 是，
0: 快，集合队伍，千万别忘了啊，吴家嘴。关善初老先生，就说我让你去的啊，保重啊，走了啊。

0: 先生在家吗？
1: 这不是吴家的姨太太吗？这么晚了，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
0: 过来，先生。过来，先生。你先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1: 这是先楚的字啊，我认得。
0: 这怎么回事啊？万万先生，我萧凤瞻被卖到吴家，举目无亲，无路可走了。幸好在路上碰上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好心人，把我给救了。万万先生，我知道，我知道您是好人，求求您帮帮我，能我在您家暂避一时。先生，求求你了。
1: 哎，孩子，来，起来，
0: 起
1: 来说话，起来说话，来。
0: 爹，能我们留下他
1: 吧？那好吧。现在啊，家里都就我和儿媳两个人，儿子也出去革命了。你要是不嫌弃，就住在我这儿，正好跟翠花也做个伴儿。
0: 谢谢关老先生和妹妹的大恩大德，谢谢。
2: 哎，快进来。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快进来，快进来，
0: 快进来吧。
3: 乡亲们，为了进一步扩大苏区红军，为了巩固咱们根据地啊，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要求我们要在咱们游击队里边选拔一批战斗骨干，来组建中共鄂豫皖红军独立团。从此呢，咱们苏区人民啊
4: 就有了自己的正规军了。
5: 母亲来到汉口，我才知道父亲是被韩先楚他们所。
6: 这里指挥所，做好战斗准备。
7: 是。看样子是红军的正规军啊！啊，老子的炮可以开开荤了。
8: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啊，这是敌人孤军深入的一个营，他们挺进的速度非常的快。这样，一营
9: 到，
8: 你们啊在这儿打靶。
9: 三，
8: 二营、三营，你们从两侧绕到敌人的后面去，往回兜，争取吃掉这个先遣营。执行吧。
7: 到大刘村了，通知弟兄们转移阵地。
10: 排长，我们刚刚设置好炮阵地啊。
7: 哪那么多废话。
10: 排长，要不要报告连长？
7: 报个球，老子的炮声就是向大哥最好的报告。快。
10: 是。
5: 1931年，也就是美国帝国大厦建成的那年，我率领着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军，跟韩先楚所在的红军独立团展开了第一次的正面交锋。我完全按照圣希尔军校所学的战法展开了攻击，但却意外地吃了败仗。韩先楚用他那天才多变、机智灵活、不按常理出牌的打法，把我这个正规军校的高材生学到的战法彻底打乱了。

0: 敌人靠近了再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
1: 是。

0: 命令他们动作要快，一营的压力很大。
1: 是。
0: 一营的情况怎么样？
1: 报政委，敌人攻防很猛烈，部队伤亡很大。
0: 命令一营，一定要挡住敌人，迂回到敌人后面的部队，一定要准时到达水能位置。
1: 是。
2: 就这么一个山头，你们打了几个小时没给我打下来？还号称是国军的精锐部队，就咱们精锐啊？警卫，
3: 走，
2: 带上你的人跟我上。
3: 是，
2: 告诉部队，勇往直前是长，退后不坚持杀。
3: 是，
4: 我们官兵左翼南翼对应红军，
3: 快进。走。

0: 太猛烈了！欧连长嫌疑，赶紧转移！
1: 转移？为什么转移？我就在这儿。
0: 那我有个建议，
1: 说说看。
0: 咱们把敌人的炮兵阵地给他找出来，然后把他搞掉。
1: 哎，那还杵在这儿干什么？快去侦查！
2: 是，刘总，
1: 是。

0: 四门迫击炮，哥，发财了！发什么财啊？给你们炮，你会使吗？对呀，在顶上，就会炮。好，
1: 四门迫击炮，12个炮兵，你都看清楚了？我看得一清二楚。
0: 你们看，就在这个小土坡前面的树林里。
2: 我让关雎州在那儿盯着呢。来，这个虎口村啊，三面是水，一面靠山，这个炮兵指挥员是个人才，选择的位置非常好。哎，你有什么办法把他干掉吗？
0: 报告政委，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啊从山包后头给他来个包抄，我带几个人从侧面从沟里翻过去，咱们来一个地沟里抓野猪，两头堵。
3: 小子是仗越打越精了，记住，靠近了再打，他的炮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
0: 是，
3: 总连长，
4: 走，
3: 你带着台侦察走，我们现在就听他指挥。
5: 听他指挥。
0: 啊，
3: 听我指挥，走。
0: 哎，韩元帅，
3: 我告诉你啊，咱们红军啊，缺乏的就是炮兵经验。即使有了迫击炮，没有懂炮兵的人也没用。这个炮兵是个人才，你一定想办法捉活的回来，懂吗？
0: 你的意思是，以后让他们给咱们打炮？
3: 我一定连人带炮全给你搂回来。
6: 好，
3: 撤，听我指挥啊！
7: 哎，慢走。
8: 政委，
7: 啊，
8: 一个班长怎么能指挥连长打仗呢？
3: 能不能指挥啊？从现在开始，谁跟我打胜仗，谁就做指挥官。
7: 好，这一炮打得不错，弟兄们，咱们再给他来。

我们这儿厉害的，骑射，预备，放，好，他们好，装甲枪做压入动。

0: 你在我手，大哥，那二哥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1: 这几天，我们反复给你们宣传红军的俘虏政策。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我们一视同仁。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1: 好了，愿意留下来的，到那边换服装。小组转，齐步走。
3: 你们两个怎么过去啊？我听别的长官说过，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发路费回家。长官，你是不是少说一句话？
1: 熊二，我早就知道你，国民党炮兵讲武堂毕业，留下来吧。
3: 跟我们一块干，
2: 我要回家。
3: 你我商量商量好不好？路
2: 费我不要了，我也要回家。
3: 站住！熊二，你要是再不站住，我就枪毙你！
2: 你炸死了我们那么多的兄弟，
3: 我早就应该枪毙了你。
2: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战场上我们各为其主。
3: 来吧，
4: 现在我就枪毙你！
3: 连长，吴政委不是说过了吗？愿意留下的，咱们一视同仁；不愿意留下的，想回家的，发路费让人回家嘛。
4: 你韩先楚怎么处处显得比我这个连长还有能力呀？嗯，
3: 我哪有钱给他们发路费呀？要向上级去申请。
4: 你不发，我发。 熊二，我们红军抬举你，别不识好歹。你不是想走吗？行，不为难你。啊，哼，红军说话算话吧。走吧，记住，下回别让我再抓住你。再抓住你，我就不会让你走了。走啊，
3: 韩先楚，你小子哪来的钱啊？
4: 反正不是你孟工头给的。
3: 那点钱还不够我请乡党吃糍粑的呢，这是我姐领走的时候给我的，我到现在没舍得花呢。啊，算你韩先楚有钱，不过你是不是有钱没地儿花了？
2: 什么叫有钱没地儿花了？我这不是落实红军俘虏政策吗？
3: 韩先楚，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你给钱能代表组织吗？
2: 哎，我说你们两个还让不让我走了？
3: 滚！你滚！
4: 你们这个长官啊，说话太不文明了！滚！哎，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你这玩意儿得还给我吧？你说这个？
2: 嗯。
4: 你要不要脸呐？你是俘虏，这是我的战利品。哎，有本事你把我俘虏了，你把这个抢回去，现在是我的。

0: 你别让我再抓住你。
1: 不要脸的。欢迎上级分配我们连的起义新兵刘福春同志。
2: 到。
1: 上级还分配给我们一门迫击炮，就由刘福春操炮。
2: 是。
1: 吴政委奖励我们连十二支手枪，组建我们师第一支手枪班。这个手枪班就授予韩先头班。但是韩先卓，
2: 到，
1: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奖惩是要分开，韩先卓还需要紧逼。
2: 为什么呀？
1: 越级报告不听我的指挥，战场上擅自行动，
3: 你不主动检讨自己还分为什么？

0: 哥，你就检讨一下呗。
1: 不检讨，十二支手枪一门炮，就是坐班房也值了。
2: 关就关呗，关禁闭还不用出公差，还照样有饭吃。
3: 你还怎样啊？
2: 怎么了？
3: 立即执行吧，把他给我关在禁闭。
4: 行了，走吧。
3: 把枪给我下了。还有望远镜。

0: 飞机过去了，大伙儿检查一下老百姓有没有受伤的，保护一下孩子。
1: 好，大家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受伤的。老孟啊，
0: 啊，
1: 咱们红军主力住在这个七里坪，敌人会经常派飞机到这儿轰炸呀。我看啊，要组织部队啊，好好学习啊，好好演练怎样躲避敌机轰炸。必要的时候，要战士们学会用步枪打飞机。
0: 是。
2: 孟连长，这咱们要学习防空作战了。我们班班长韩先楚那还关禁闭呢。
1: 孟连长，你为什么要关韩先楚的禁闭啊？
0: 这是这么回事，这响鼓不是要用重锤敲吗？
2: 哎，不是，吴委员，我跟您说是。
0: 去你！
1: 韩先楚关哪儿了？
2: 吴委员，我带你去，就在那边。
3: 哥，你别看书啊，吴政委来看你了。吴政委，
4: 吴政委，
1: 韩先楚，看什么书啊？
4: 报告政委，吴王破楚。
1: 吴王破楚？
4: 是。
3: 还有三十六计呢，
4: 这我得留下。
1: 呵呵，行啊，韩先楚不简单呢啊。开始研究兵法了，这书哪来的？
4: 柴火堆里捡的。哎，穆连长，不会是你故意放那儿，让我边关禁闭边学习吧？
3: 你别休想了，韩先楚，你对你自己的错误反省的怎么样了啊？
4: 报告连长，我深刻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1: 错误？说，谈谈你的认识。
4: 我觉得孟连长说的对。
1: 啊。
4: 他说不听他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1: 什么？
3: 是啊，韩先楚，你算是对你自己的错误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好了，你现在可以解除禁闭了啊。
1: 孟发财啊，孟发财，我这个七十三师的党代表都不敢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啊。
3: 那还是我错了。
4: 政委，管他禁闭。
3: 韩先楚啊，韩先楚啊，你这是拿套马杆套我呀！我还有管你禁闭呢。
1: 孟发财，我看你啊才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呢。
4: 就是
1: 严肃点。
4: 是。
1: 你少耍话头。
3: 你小子少耍话头。
4: 政委让你反省的，对不对？
1: 不
4: 是，哎，连长，
5: 给，
4: 我把他给你留下，你好好反省反省。春秋战国，
3: 这书啊，
4: 吴王
3: 好看，还背上。
6: 好酒好菜给爷端上来，来壶好酒。
1: 好，来来来，快点快点了，
7: 快，
1: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先生爷，快点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
1: 哎。
8: 吃饭的地儿，别边上
1: 啊！你哪部分的？
8: 不认识我啊？
1: 不认识。
8: 我是先遣营炮兵排。

0: 排长熊二。
1: 哦，你说这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你。
2: 嗯，你不就被俘的那个吗？
1: 来，哥几个看看看看，来，就是那打败仗那个。
0: 你说谁呢？
1: 宋什么？说就是你。
0: 他说谁呢？
3: 说你呢？
4: 听不明白呀、啊。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是明莲，回来再见你们。那你还回来干嘛？咱们先遣营刚刚打了败仗，大哥在团部好一顿被训斥，啊，回来就摊上你这破事儿，你让大哥多为难，你知道吗？以后少给咱们大哥添点麻烦，行不？
1: 行了。能回来就好。
0: 我的炮没了，望远镜也没了。
1: 你回来啊，就说明你信得过大哥。但是，你的炮兵排长没了。
2: 啊，没关系，大哥你不知道，他们要留我。我坚决不同意。我媳妇心里想，我就是死，我要见见大哥再死。
1: 我相信你啊。我跟团座商量过了，先准备给你一个步兵排的排长当当。明天啊，你就去义连报道吧。咱们这一仗啊，损失惨重，人员消耗也大。你这一个排啊，最多也就剩十几个人了，你先干着啊，回头我再给你想办法。
0: 哎，二哥，他们就这样把你给放了？
2: 啊，他们有个优待俘虏的政策，说愿意留下来的一视同仁，不愿意留下来的发路费回家。
1: 哼，都是骗人的。
2: 真的？那个长官啊，自掏腰包给了我2块银元，姓韩，听口音吧。大哥，是你们黄安人。
1: 黄安人，姓韩，
2: 叫什么？叫韩先楚。
3: 我说呢，我说怎么得面熟？咱们两个在汉堡兵营啊见过他。
0: 是那个小子吗？
3: 啊，
4: 韩先楚。
5: 1931年到1932年，我的家乡黄安县的红军如星火燎原。张国焘、徐向前、吴焕先、徐海东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多。他们实行外线作战方针，主动出击，发动了商黄战役，对黄安、商黄、苏家富等地的国军以沉重的打击。那时候，我已经是国民革命军44师中校副参谋长，而我的对手韩先楚还只是红军队伍里一名普通的班长。
6: 自商黄战役以后，我们的剿匪大业暂时受到了挫折，所以吕座派我来罗田，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跟诸位并肩作战，坚决不能让共匪踏入罗田半步。我宣布，
7: 自今日起，罗田要日夜戒备，凡是进出罗田的人都被我严密的盘查，坚决不能让共匪擅自进。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出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

0: 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